你是哪里啊？在我那阿里嘛，在那哪里啊？在我那阿里嘛，在门前哪里啊？我带你远离彼岸，没多巴交你啊，这车恩啊，这里差呀，这车恩呀，这里差啊，没交你啊，这就用啊，但没交你啊，这就用啊，反正你嘛你是你啊，但是你爱你啊，但是你啊，是哪里啊？没多巴交你啊。